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今日嘅一时之选节目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阵间啊，我哋会听到一啲二十世纪作品啊，其中咧有费特坚嘅乐曲叫做《薄比》，系一首简短嘅二重奏啦，系写俾高音萨克管同钢琴嘅。萨克管嘅旋律咧有好多 Grace Notes 装饰音啊，系模仿苏格兰风笛嘅特色嘅。阵间咧吹奏萨克管嘅系麦根士，弹奏钢琴嘅系桑亚士。然后有一首双钢琴作品嘅就是派帕的双钢琴奏鸣曲了。派帕是很重要的二十世纪荷兰作曲家，这首奏鸣曲是建基于一些细小的动机，这个手法是很有派帕的个人特色的。作品声音很现代，但是又保留了古典传统，讲求平衡的结构。稍后会由两兄弟就是卢卡和雅他若神弹奏。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下法雅嘅名作《火祭舞》，系出自佢嘅芭蕾音乐《魔法师之恋》啊。讲到咧一个吉卜赛少女演呢一段火祭舞，驱走佢已故爱人嘅鬼魂啊。我哋而家咧听下呢个钢琴版本啦，由丽莎德勒沙尔弹奏。

咧会系大提琴嘅版本啊，由图马拉奏嘅，一齐演出嘅仲有何索指挥嘅布鲁塞尔爱乐乐团。然后嘅音乐咧有更加宏大嘅气势啦，系华格纳嘅《漂泊的荷兰人》序曲。《漂泊的荷兰人》呢一出歌剧咧，故事系关于鬼船嘅传说嘅。船上面嘅荷兰人船长被助咒要永远喺海上航行，但系只要佢得到一个忠诚女子嘅爱，助咒就可以解开啦。我哋听下歌剧嘅序曲啦，一开头咧可以感受到大海波涛汹涌。冇几耐之后平静落嚟，出现好似圣诗咁嘅主题，系代表住一位海员嘅女儿山塔，而山塔就系最后令船长重获自由嘅人物啦。阵间咧由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指挥系尼逊斯。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一下一首钢琴曲，而呢首作品亦都有暗涌处处嘅意象嘅，就系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音画练习曲。作品39第一首，我哋听下黄宇间嘅演奏。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不经不觉我们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了。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探索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管风琴，还有很多管风琴作曲家以及管风琴独奏作品。今一集的节目，我想和大家探索一下这一件乐器之王，除了作为独奏的乐器，它亦都可以是一件独当一面的合奏乐器。另外我们都会看看英国大教堂的管风琴手日常的工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听一些巴洛克乐团和合唱团一起演出的音乐会呢？在长巷道你会见到管风琴三个字，但是又偏偏见不到一座很大的管风琴。其实管风琴不一定要很大座，甚至有些管风琴是没有脚键盘的。例如在巴克和韩德尔的巴罗克时代，经常会有一些细细部，尺寸大概是好像去广东酒楼喝茶那些点心车那么大，很容易搬运的管风琴。这一种小型的管风琴声量比较柔和和甜美，专门是用来弹数字低音 continual。 演奏者一只手弹低音，另一只手会跟着乐谱上面的数字来即兴演奏和弦。这一种 continual organ 通常会夹埋一个大提琴或者一两个高音声部，例如一支木笛和一个独唱家一起合奏。但是如果个合唱团和乐团一起加埋入来，那这一种 continual organ 因为声量太小，就很难会被听众听到了。不如我们听一下这一种 continual organ 的声音吧。选择的是巴克圣约翰受难曲里面的选段，演出者是由 Ludwig Göttler 创立和指挥的德国巴洛克乐团 Virtuosi Saxoniate。

聽完呢啲細細部嘅 continual organ， 我哋睇下英國大教堂入面管風琴手嘅日常工作啊。喺中世紀同宗教改革之前，英國大教堂入面並冇一個全職獨立叫做管風琴手嘅職位。當時嘅管風琴比較原始，彈琴只係一種體力勞動。早期歷史文獻會稱呼彈風琴嘅人叫做敲琴者，又或者是風琴書記。直到去亨利八世推動這個宗教改革，將全英國的大教堂分為舊體制和新體制。新體制大教堂首次在法律上將管風琴手列為一個獨立有薪酬的專業職位。因為崇拜語言由拉丁文改為英文，配合管風琴伴奏的聖歌 Choral Anthems 就大行其道了。去到19世紀，管風琴師還很多時要身兼合唱團導師的職責，甚至有大教堂將管風琴師和合唱團導師兩個職位正式合併，統稱為 Organist and Master of the Choristers。 隨著維多利亞時期對音樂教育的重視，管風琴手的社會地位等同醫生、律師等等的專業人士。到了現在，大教堂管風琴手的頭銜多數已經被改為做音樂總監 Director of Music， 以突顯他們全面的行政藝術領導角色。英國大教堂管風琴手的日常工作遠遠不只是崇拜時候彈琴，他們其實是全職的音樂行政人員和教育家。例如由星期一到星期五，大教堂朝早都還未開門，風琴手就已經要回到合唱團學校指導兒童合唱團，因為這班小朋友每日傍晚都要唱晚禱 Evensong， 琴手就要利用朝早這段時間來排練新歌、練試唱和糾正他們的發音。小朋友回了學之後，管風琴手就要編排未來幾個月甚至大半年的崇拜曲目表，亦都要確保揀的詩歌和禮讚符合當日的聖經經文。當然不少得的就是要找時間練琴啦，還要為每一日彈奏的樂曲、聖詩、聖頌等等設計好音山組合。到了下午，專業的成年歌唱家就會加入，彩排之後就會有傳統的聖公會晚禱。管風琴手除了要彈奏崇拜前後的前奏曲和中曲 Voluntaries， 亦都要伴奏聖歌 Choral Anthems、詩篇、禮讚 Canticles、 聖母讚主曲 Magnificat、 西面眾 Nunc Dimittis 等等，當然都要用風琴帶領會眾唱詩。除了這些日常工作，管風琴手亦都要兼顧星期六日的聖餐崇拜，還有婚禮、喪禮和大大小小的音樂會。可想而知，管風琴和管風琴手在英國的大教堂有多麼重要。這個時候我們聽下一些寫給管風琴和教會合唱團的禮儀音樂。第一首是佛翰威廉士創作的禮讚 Canticle 節日感恩讚，第二首是以聖公會平詠 Anglican Chant 形式唱出的詩篇第十九篇，和管風琴一起演出的是倫敦西敏寺修道院合唱團。

在教堂入面，当然不少得用管风琴来伴奏会众诗啦。一起听一下英国剑桥大学英皇学院合唱团唱出两首诗歌 Praise My Soul, The King of Heaven 以及 Dear Lord and Father of Mankind。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风琴手会根据诗歌每一节不同的意思选取不同的音声组合，并且会用一些不同的和弦去弹奏每一节的。

管风琴另一个身份就是在音乐厅入面作为现代管弦乐团的其中一件合奏乐器。尤其在浪漫时期开始，作曲家好像圣桑、马勒、雷史碧基、佛汉威廉士、柯普兰等等，都有在他们的部分的管弦乐入面运用到管风琴。另外在蒲切尼、华格纳、马斯卡尼的一些歌剧入面都有运用到管风琴的。在这么多个有运用管风琴在他们管弦乐作品的作曲家入面，我自己呢就最欣赏以下这一位作曲家了。不如听下以下这一段录音，看看你认不认得出是哪一个作曲家。管风琴其实在一开始第一个小节的时候

冇错啦，呢一位作曲家就系理查史特劳斯。佢喺佢嘅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品编号30，一开头大家都会认得呢一个用管风琴象征太阳升起嘅光芒，人类对知识同力量启蒙嘅C大调和弦。而理查史特劳斯另一首大型交响诗《艾尔卑斯交响曲》作品编号64，管风琴就扮演咗非常震撼嘅角色。例如音乐进入描绘山顶嘅段落，管风琴嘅乐段代表咗大自然嘅庄严同广阔。而当天气突变，暴风雨来临嘅时候，管风琴制造出好似雪崩一样嘅恐惧感同压迫感，将大自然嘅威力展现得淋漓尽致。风暴过后，管风琴嘅声音就代表咗一种心灵嘅沉淀。1913年，理查史特劳斯为咗庆祝维也纳音乐厅新落成嘅管风琴而创作咗节庆前奏曲，作品编号61。我哋听下指挥 Carl Böhm、 风琴家 Wolfgang Mayer 同柏林爱乐乐团嘅呢一个录音啊。

好多谢各位收听一连八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希望大家对管风琴的历史、管风琴作曲家和管风琴音乐会有多少少的认识和兴趣啦。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希望很快再有机会和大家在香港电台第四台分享更多的管风琴音乐啦。再见。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That jazz.

Pianist Alexandra Dovgan just finished the final piece of this concert, Prokofiev's Piano Sonata No. 2 in D minor, Opus 14. 方才钢琴家杜福锦演奏过今场音乐会最后一首作品，普罗戈菲夫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14。

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6点。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锦田公路往元朗方向，近高埗游乐场嘅意外清场一带仍然车多，龙尾分别喺锦上路近怡翠花园，以及锦田绕道近锦庆路。东隧港岛入口曾经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龙尾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九龙面粉厂车多；华业街往油塘方向近骏业街至丽业街挤塞；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往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尖沙咀消防局至官涌车多繁忙。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广东道亦都是车多慢驶。往红磡方向车龙较长，去到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沙埔村车多。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七月二十九号，听紧系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评论人一齐八一八。
3: 艺坛八卦阵。
2: 咁喺电话旁边咧，我就再次揾嚟咗乐评人，就系周光津博士噶。Oliver 你好啊。
4: Hey, 你好 ，Cathy。
2: 揾你嚟咧，其实咧就帮我手一齐倾下偈啊。咁啊，因为咧之前咧喺节目嗰度啦，你就讲到咧台风集港嗰个周末咧，你咧就去到沙田大会堂就睇叶氏儿童合唱团佢哋嘅一套音乐剧嘅演出啦。咁其实咧本来我都会去嘅，但系咧我就俾另外一个团体咧就吸引咗去喺台湾嘅，就系云门舞集佢哋嘅户外公演啊。咁我同你咧一路睇紧嘅时候咧，我就喺度互传短信啊，喂你嗰边点啊，我呢边又点啊咁样样。云门舞集嘅户外公演咧，其实咧已经系办到31年嘅啦。咁除咗咧每年咧就喺台北嗰个两厅院中间嗰个大广场嗰度举行之外咧，仲会去到唔同嘅周边嘅地方。咁喺网络上边咧，我都见过佢哋好多嘅演出嘅。云门舞集 ，Oliver， 你应该睇过佢哋嘅演出啦。户外公演，你有冇少少印象咧？
4: 听闻过，但系。在香港看的都是当然是音乐厅里面。
2: 是啦，其实他们没几耐之前就来过香港，我就访问他们的艺术总监郑中龙老师，我就说我真的呢看就在网络上面好像 Oliver 那样看得多了，但是呢亲身就没有机会，他就说7月25咯那就来啦，那我说咦真的有得想下，那做一个的快闪，那所以呢我就动身就即刻呢就在星期六的演出的早上呢，那就即去了台湾一转啦，那平日我们在香港一些的户外的演出，那你都去过不少啦，那些星夜交响曲啊那些，那你的印象就是凭票入座的，跟住就直地坐又得，坐接凳又得，那周边就有些东西吃，就基本上是这样啦，是不是？
4: 嗯哼，啊，
2: 有个大电视咁样啦，
4: 系啊系啊。
2: 咁佢咧就我就喺度谂啊，哇死啦！我要唔要早几多去攞飞啊，或者去点样排队啊？咁佢就唔使嘅，佢话咧7:30嘅演出，5:00咧我哋咧就开始欢迎你嚟噶啦。咁我就喺屋企咧带定呢一个地址啦，咁咧就即系当地嘅便利店咧都有好多美食噶嘛。咁我就买咗好多嘅美食啦，咁我就入场啦。咁好耐冇去过台湾啦，一路行入去嘅时候咧，个心情咧都非常之兴奋啊。咁咧就见到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周边嘅活动嘅，即系例如你打个卡，咁咧佢咧就有一啲佢哋自己云门同一啲嘅饮品店合作出嘅饮品咯，即系苏打水啊，都唔同味道嘅苏打水。咁或者咧，你咧填一份问卷，咁你冇地址咧，咁佢就俾一个地址你。咁就入到场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已经系佢5:00开放啦，我就6:00先至到。其实嗰个广场嗰度咧，已经坐咗一半有多嘅人噶啦。咁有啲石级嘅比较远嘅位置，都已经差唔多坐晒。咁我一路咧坐落嘅时候咧，就即系越嚟就越多人咁样样啦。咁佢咧就讲到明噶啦，7:00大家咧就有起身咧就有做律动嘅咁。咁我谂。 吓，做律动，即系你坐得攰，膝头哥攰啦，大家起身咧就喐下咁样。咁負責咧，做主持嘅咧就係曾寶儀啊，咁我哋熟悉阿曾志偉嘅千金啦，咁佢喺台灣發展，咁原來咧佢咧都做咗好多好多年嘅呢一個活動嘅司儀噶啦，咁所以咧佢都有講下佢係嘅感受咯，尤其是喺疫情期間嘅時候啦，咁喺呢一個之前咧，咁大家喺度等嘅時候，咁都即係悶噶嘛，咁就有好多嘅義工啦，咁佢哋會喺周邊咧就話啊，需唔需要咧買一啲嘅吹氣助戰啊，咁佢間唔中咧就有見到一列嘅義工團。队咧就举住啲牌，好安静嘅，咁就叫佢大家咧就系唔好录影啦，席地而坐啦，喺一啲嘅走道嘅空间咧，就留翻一啲嘅安全嘅位置啦，咁样好安静咁样喺度行，咁佢又冇啊，好似我哋平日咁样咧就系播呢个 house rule 嘅，咁佢就冇，就凭住呢啲嘅义工团队好安静咁样喺度行，咁等紧嘅时间咧，好似香港咁样啦，都会有啦，咁佢哋咧都会有两位嘅司仪啦，就同一啲朋友倾下偈，你嚟第几年啦、啊？你喺边度嚟啊？咁样，其实我好想举手话俾佢知，我喺香港嚟噶，但我就系坐得太远啦，咁样。今次嘅演出咧就系叫做关不掉的耳朵，咁头先就讲到啦，就有一个七点钟咧就有一个律动嘅时间。其实云门咧就有一个嘅教室嘅，咁我成日都想去研究下究竟佢哋嘅教室系点嘅咧。咁佢哋去做咧就系话唔系做舞蹈，佢哋而咧系做律动嘅。咁有三位嘅舞者咧或者系导师咧出嚟咧就教大家。咁佢就话啊，其实咧平日咧喺我哋嘅身边咧，我哋啲耳朵咧都听到好多嘅声音。其实佢咁样讲嘅时候咧，我唔怀疑嘅。咁佢就问又有啲咩声音啊？啊，我哋有风嘅声音，咁啊就带大家咧做一啲嘅舞蹈，其实都系好随意嘅。例如我哋嘅手可以放松，向左揈，向右揈，可以感受下风吹过系点样样嘅，右嘅风系点，咁大家就跟住去做啦。哇，当然有狂风嘅时候又系点样？咁你见到啲舞者咧，佢哋就一个大啲嘅手嘅摆动嘅动作，咁下边啲观众咧都跟住喺度做。跟住佢就话嗱，另外仲有啲咩啊？雨点嘅声音，雨点咧又剔剔塔塔，有佢嘅节奏嘅。咁大家咧就有一个嘅节奏喺度，即系蹲低啊咁样，又踎低起身，踎低起身咁样。跟住但系同时咧，就又可以有啲动作加埋配合埋对脚嘅。咁啊，大家做一系列嘅动作。咁到最后咧就有雷声啦，大家会听到有雷声。咁雷声系点咧？就系闪电。咁闪电嘅时候咧，可能你喺一啲嘅动作，用手啊就做一啲嘅固定嘅动作。好啦，大家摆一个 pose， 摆第二个 pose， 摆第三个 pose。好啦，我哋将呢三个 pose 去连埋。咁你见到舞者咧，其实咧我就开始觉得，咦呢啲动作咁浑闷嘅？佢哋系浑闷舞者嚟嘅，梗系做啲咁样类嘅动作啦。之后咧，导师咧就话啦，我哋将呢三个嘅声音咧，我哋去到串联起上嚟，先咧就系风，跟住就到雨，跟住就到云，咁大家咧就其实好互动嘅，其实呢一个嘅老师又都带得好好，咁就做咗半个小时嘅互动，跟住咧就开始去到演出啦。咁个制作叫做关不掉的耳朵，咁然而咧佢嘅音响咧，我就明白点解佢会做一啲同大自然声音有关，因为佢嘅节目入边就真系有风声。雨声同埋雷声，当我一路听嘅时候，我见到舞者嘅动作，咪就系头先佢哋叫我哋做啲同大自然声音有关，因为佢嘅节目入边就真系有风声、雨声同埋雷声。当我一路听嘅时候，我见到舞者嘅动作，咪就系头先佢哋叫我哋做嘅手嘅摆动、微风、大风或者系行雷闪电嗰啲咯。跟住我就喺度谂啊，平日如果我睇唔明云门嘅话，我突然之间就明咗啦。原来佢哋要做嘅就系一个嘅感觉，一个风声，舞者佢哋身体入边嘅感受，佢哋嘅摆动而呈现咗喺个舞台上边。即系当几万人刚才喺度做律动，大家都会有唔同对风声或者对雷声嘅感应，大家有唔同嘅。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预测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

0: You heard the baritone Christian Gehauer singing Mahler's Kinder Totenlieder. Kent Nagano led the Montreal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10年嘅今日，马勒喺开咗一封信咧，系俾艾玛马勒嘅之后咧，就发现佢太太艾玛马勒咧系有婚外情嘅。我欣赏过马勒嘅《忘儿之歌》。 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长野健太令蒙特利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咧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听日再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2024至25乐季是上海交响乐团成立145周年的庆祝乐季，他们找来隻手可热的男中音葛纳成为他们的自团艺术家。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葛纳联同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这一套声乐作品以丰富多变的乐音勾勒出涵盖童话幻想、军旅悲欢和人性冷暖的多彩图景。另外还会听到马勒早期的大作 D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有我 Cathy 林嘉琪为你带来一个集合最精品的古典乐曲的节目，在这个小时为你送上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事不宜迟了，即刻开始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有鲍海尼尼的创作，一起听下他的 E 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13当中的第五首，入面的一首小步舞曲，都相当之脍炙人口的这个乐段，我们有戈斯文所带领的柴可夫斯基室乐团为我们带来演出。

相当之轻巧、轻松感觉嘅一首作品，嚟自白海念里嘅创作，嚟自佢嘅 E 大调弦乐五重奏当中嘅一首小步舞曲。咁刚才听过啦，由哥斯文所带领嘅柴可夫斯基室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出之后啦，跟住为你带嚟啦一首咧系满富住国民感觉情绪嘅一首作品。讲到小约翰施特劳斯，好多朋友都会谂到一首嘅《蓝色多瑙河》作品314。听下波士高夫斯基所领导嘅维也纳施特劳斯乐团为我哋送上啦。

舒翰斯特劳斯嘅呢一首《蓝色多瑙河》啊，咁系啦，非常之热门啦，好多时音乐会入边咧都会独立嚟演奏嘅一首嘅乐曲。呢一首嘅作品314，刚才听过咧由波斯高夫斯基所领导嘅维也纳斯特劳斯乐团为我哋带嚟嘅演出。接住落嚟咧，为你送上啦一首嘅钢琴曲，嚟自贝多芬嘅C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是一首别名叫做悲怆的乐曲。我成日都觉得呢一首的 Pathetique 当中的第二个乐章呢跟 Somewhere Out There 好似的那个旋律。今天我们听一下钢琴家基斯京为我们的演出，看你觉得旋律有没有一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0: 这个相当之优美的乐段，来自钢琴家基斯京演绎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作品十三当中的慢板乐章。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柴可夫斯基嘅船歌啊，一首嘅六月，唔该晒邓替山为我哋嘅演绎。望下大钟啦，系时候要为你咧带嚟完结我哋今日节目咧，为你拣嚟最后嘅一首作品啊。点解咁样讲咧？话最后一首咧，因为贪心少少啦，同你播放一个长少少嘅乐段，但系咧都系非常之受知名嘅一首嘅乐曲嚟嘅。德弗扎克讲到嘅系佢嘅第九交响曲作品95新世界当中嘅第二乐章，一个嘅缓版，有请恩布联同爱乐乐团演出。

刚才的音乐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一种很壮阔的感觉，展开了一片的新世界。德弗扎克的 E 小调第九交响曲作品95新世界，我们听过是第二个乐章一个的缓版。恩布所带领的爱乐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演出之后，也都将我们今天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今天揀你不同类型的作品。下次节目的时间再同你分享好音乐啦，拜拜。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在2027-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在这场音乐会当中，他会带领合作多年的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的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当中的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还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的组曲，一同探索宗教的神圣、爱情的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的深刻意义。千祈不要错过，来紧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香港演艺学院一年一度的演艺大提琴节又回来了。今年音乐节在4月18至24号举行。在8月份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当中精彩的演出，展现本地年轻大提琴家的才华。第一场演出入面，演艺学院的不同大提琴学生会组成小组，带来多首的改编曲目。由马勒的交响经典，到歌舒咏充满爵士风味的前奏曲，再到版本龙一的电影音乐，甚至 Final Fantasy 游戏音乐都会一日听到。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六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开始第一小时的音乐选择就有韦尼的无字歌练习曲啊。这首作品就是来自巴黎音乐学院的教授海蒂希出版的一套无词歌练习曲。在1906年的时候，这位教授他就觉得这类的作品又不多，所以就邀请作曲家创作了。今天欣赏的韦尼的无词歌练习曲就是其中一首了。韦尼是法国的管风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他1900年开始就在巴黎圣母院弹管风琴，去到1937年离世为止。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布朗卓还有杜鲁夫都是他学生。

韦尼的无词歌练习曲，是由中音萨克管韦特和钢琴家罗希顿一起送上。是1957年出生的作曲家金希文，他是来自台湾的，他本身都有指挥的。他爸爸是音乐老师来的，所以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长大。后来爸爸就转行了，从事贸易的工作，一家人就去到日本定居。当时他就在武藏野音乐大学跟水上红三教授学习钢琴，之后就去到美国，在美国的拜欧大学学钢琴和作曲，亦都在伊斯曼音乐学院获得作曲博士学位。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第三交响曲，又叫做台湾，在1996年就应温哥华交响乐团邀请创作的作品，就是关于台湾这个岛屿的历史。第一个乐章叫做掠夺，讲到外来者入侵台湾。第二个乐章黑夜，就有邓语言的名曲雨夜花的主题的。最后就是崛起，即使路好艰难，亦都要为美好的前程奋斗啊。

吕绍嘉指挥台湾爱乐，送上过金希文的第三交响曲《台湾》。肖邦的夜曲作品55呢，就是送给他的学生斯特灵的。当中的第一首呢，就以行板创作，结构呢，就是 ABA 这个形式的。而第二首呢，就跟其他的夜曲很不同了。第二首的夜曲呢，就没有对比的第二部分。旋律呢，一开始很流畅地去到尾。我们听下钢琴家比树送上肖邦的两首夜曲，作品55。

钢琴家比树弹奏过肖邦的两首夜曲作品55。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阿伯拉德嘅《安息日多美好》啊！阿伯拉德咧喺1079年出生啊，佢系法国著名嘅神学家、逻辑学家、诗人，亦都系作曲家。佢喺哲学啦、历史、流行文化、天主教同埋法律方面咧都好有影响力噶。咁喺法律方面啦，佢咧就间接促成咗巴黎法学院嘅成立。他年轻的时候是会非常出色的学生来的，亦都是很受欢迎的教授。开始的时候他是教哲学，后来就改教神学了。他是将哲学和神学融入的经典哲学家之一。今天的他这一首《安息日多美好》就以男声开始，随后两位男高音就会带出歌词，真正的耶路撒冷，永恒平安的城市。

呢一首咧就系中世纪作曲家阿伯拉德嘅《安息日多美好》，由希利亚指挥剧院合唱团联同两位男高音艾洛特同埋班纳特一齐演出。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啊！

是1893年出生的布斯卡利亚，除了演奏吉他亦都有唱歌的。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首《米龙家》，弗洛雷奥斯与克里奥尔前奏曲，作品由戈曼改编。米龙家就是一种音乐及舞蹈的名称，流行于南美洲。这首的作品很有节奏感，亦都充满着阿根廷音乐的感觉。听下吉他演奏家迪雅恩的演奏。

弹奏吉他的迪亚恩，送上过布斯卡利亚的米隆加、弗洛雷奥斯与克里奥尔前奏曲，作品由戈曼改编。孟德尔逊细个的时候和他姐姐就经常在屋企的花园那里演戏，当中都有莎士比亚的剧作，好像是《仲夏夜之梦》，两个人总喜欢这一套的剧作。孟德尔逊在17岁的时候就写了当中的序曲。15年之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四世就邀请他为话剧《仲夏夜之梦》创作剧乐。今天我们会欣赏的就是当中的夜曲，有请史奥尔和他领导的克里夫兰乐团。

史奥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送上过孟德尔逊的《仲夏夜之梦》当中的夜曲。艾尔加的《引子与快板》作品47呢，就是一首由弦乐四重奏演出的创作来的。在1905年呢，就在新成立的伦敦交响乐团，在一场全艾尔加的音乐会里面演出了。他创作这首作品呢，目的就是要展示演奏家的才华。我们欣赏一下呢，这四位很有才华的演奏家的演出。有小提琴家霍普和萨巴，中提琴演奏家格洛比利斯基，和拉奏大提琴的莫士卡。

牙尔加的引子愉快版作品47，由四位演奏家送上，有拉奏小提琴的霍普和萨巴，拉奏中提琴的格洛比利斯基，和拉奏大提琴的莫士卡。

摩济特喺1773年嘅春天咧，就由意大利翻去萨尔斯堡。咁啊，交响曲呢一类嘅作品咧，佢已经创作过啦。当时佢只有17岁啊。咁呢一首嘅 G 大调第27首交响曲，作品 K199，就喺1773年嘅春天创作噶啦。交响曲咧就只有3个乐章，冇咗小步舞曲及3重奏。第一个乐章开首好轻快啊。第二个乐章咧都几似意大利歌剧嘅小夜曲噶，而第三个乐章咧就有第一个乐章嘅主题噶。

安提蒙指挥维也纳声乐团送上过莫扎特的 G 大调第27首交响曲作品 K199。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肖法斯卓夫嘅诗歌，由山特令领导使徒加特室乐团送上。

山特令指挥斯图加特室乐团，送上过是1937年出生的肖法斯卓夫所创作的诗歌。今晚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0: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指挥家哈丁作为瑞典电台交响乐团音乐总监最后一个乐季嘅开幕演出。哈丁将会在2027-28乐季接任洛杉矶爱乐乐团嘅音乐总监职位。在呢一场音乐会当中，佢会带领合作多年嘅瑞典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诺颠全新嘅萨克管协奏曲，名叫《剪影与阴影》，联同萨克管演奏家米索一同演出。另外，哈丁亦会带领乐团演奏华格纳嘅歌剧《帕西法尔》当中嘅前奏曲与受难日音乐，仲有德布西、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嘅组曲，一同探索宗教嘅神圣、爱情嘅复杂，以及生命与死亡嘅深刻意义。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2: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1: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7点和星期一下午2点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Jack!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开始嘅时候，我哋听过亚历山大达士勒为皇上无话而创作嘅电影配乐，听到嘅系同片名同名嘅乐曲。之后系拜尔特嘅《你当警醒》，由希金伯顿指挥牛津新学院合唱团演唱，同埋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嘅 D 小调第一法国组曲，作品编号 BWV812。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贝斯特指挥科里登合唱团演唱杜鲁夫嘅四首格雷果主题经文歌，作品编号十，以及莫扎特嘅 A 大调第22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305，由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奏，仲有拉摩嘅第一及第二小步舞曲，弹奏嘅系钢琴家奥拉神。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为大家送上三首乐曲，分别系刘维光嘅《清明上河图》，由崔君之同张维良分别以箜篌同箫一同奏出；德布西嘅《牧神之午后前奏曲》，由力图带领柏林爱乐演奏，以及艾尔加嘅《爱的礼赞》。作品编号12，录音来自小提琴家郑京和和钢琴家慕尔的演出。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史达拉文斯基的《敦巴顿橡树园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布莱兹指挥法国现代乐集演奏。跟着是罗斯以古键琴演奏迪史卡拉蒂的《C 大调键盘奏鸣曲》，作品编号 K501。以及孟德尔逊的 D 小调前奏与副格曲，作品编号37，第三首。弹奏管风琴的是贺福特。而结束这个小时的乐曲是萨蒂的吉诺佩蒂第一首，为你拣来的是钢琴家奥特的录音。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你啱啱欣赏到佛瑞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作品编号89，由钢琴家罗瑞联同易沙尔四重奏演奏。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余其伟以二胡拉奏刘天华的空山鸟语，以及舒尼格的古风格组曲。为大家揀来的录音由大提琴家艾信布洛联同钢琴家利莫夫演绎。

我是刘奕朗，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啱啱欣赏到连西弦乐四重奏，为大家送上海顿的降 E 第二弦乐四重奏《玩笑》，作品编号33，第二首。之前仲有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奏出巴里奥斯的《花样年华的胡利亚》船歌。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三首作品。第一首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二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417， 由贺活特指挥管乐学院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哈士达。第二首是基治的在景观之中，弹奏竖琴的是安乐真理子。而最后一首是传统民谣《雪纳朵》，由萧鶴改编，并由英皇合唱团演唱。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先听过二十世纪英国作曲家费兹嘅《清澈温柔的溪流》。呢个录音系由剑桥圣三一学院合唱团喺莱顿嘅指挥下演唱。紧接其后嘅系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拉摩嘅吉格舞曲与轮船曲一同二。之后有小提琴家法兰喺格菲冈嘅指挥下，联同法兰克福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哥高迪嘅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35嘅第二乐章，以及德布西嘅前奏曲集第一册里面嘅被淹没的教堂，由钢琴家巴福特演奏。接住落嚟，你会听到两首乐曲。第一首是二十世纪法国作曲家安德烈·梅萨热的比赛独奏曲，由单簧管演奏家戈连斯联同钢琴家兰尔一同演绎。而之后你会听到 J.C. 巴克的 D 大调长笛、双簧管、小提琴、大提琴及古建琴五重奏，作品编号12的第一首，为你揀嚟的是英国古乐团的录音。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嘅系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交响乐团喺杜维嘅指挥下，为大家送上早件事嘅粗管上低音号协奏曲第二乐章。担任独奏嘅系查迪斯。之前你仲欣赏到汪泽以古琴弹奏一首古曲，名为《逍遥游》。以及女中音迪当拿图在埃梅利安切夫指挥金苹果古乐团的伴奏下，唱出蒲塞尔的《迪多与伊尼亚斯》的《你的手啊，贝林达》，当我被埋在泥土内，还有布拉姆斯的 A 大调间奏曲，作品编号118第二首，由艾斯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双簧管演奏家贺力格联同欧洲室乐团演奏理查史特劳斯的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TRV 292。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青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嚟紧一集《优胜者音乐会精选》。